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欢迎你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亲近神。箴言28:5，所罗门说，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坏人不知公正是什么，寻求耶和华的却完全明白。主必赐福于义人，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乐趣里面有很多药。我们思想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17:17-28。箴言17:17-28，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的心哪。

箴言第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八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恶人暗中受贿赂，我要颠倒判断，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箴言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经文说道：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药里面没有什么乐趣，但乐趣里面却有很多药。笑有益身心，神把我们造成能呼吸、能哭也能笑，面无表情，抑郁寡欢，满面愁容，这跟神的生命与教训格格不入。神要我们显露并传递他所赐给我们的喜乐。神造骆驼和快乐的小猫，人从他们身上就能看出神多有幽默感。放轻松是一种艺术，让我们能开怀大笑，当个快活的见证人。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乐趣里面有很多药这个题目。药里面没有什么乐趣，乐趣里面却有很多药，这句话很有意思。众所周知，效能有助于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给人很有活力的感觉。日本大阪健康科学中心曾做过项调查，发现不爱笑的人，血液流动会变差，容易出现肩膀酸痛的毛病。如果能常常笑，血液流动不但比较顺畅，判断压力的荷尔蒙指数也比较低。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多多笑都会让人更加健康。研究证明，笑是最自然、最没有副作用的止痛剂，能缓和体内各种疼痛。很多药是苦的，但真正从神来的喜乐，却经常带着医治的能力，使人延年益寿。这是一个美妙的世界，神把世界造得如此美好，就是要我们喜乐。箴言十章二十二节，所罗门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想到每天神以慈爱迎接我，吸引我，以厚恩待我，我的心又怎能不喜乐呢？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提到圣灵中的喜乐。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罗门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里的良药原文有医治、恢复、使人健壮的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喜乐不只是情绪，更是一种

和轻省，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一个会微笑的基督徒比一个一脸严肃的信徒往往更能见证福音。福音最大的神迹之一，就是让一个灵里枯干的人重新活过来。罪会带来短暂的刺激，却偷走长久的平安。因此要远离最终之乐，圣洁却带来深层的快乐。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不是靠压抑罪来改变，而是靠更大的喜乐来更新。真正胜过罪的方法，不只是不要犯罪，勉强自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而是遇见比罪更大的喜乐，是被吸引，心中向往。人本来就是为喜乐被造的，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各种娱乐，而是与神同行。神是爱的源头，他把我们造成他爱的对象。唯有因为明白神的慈爱，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唯一的真正喜乐。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诗人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今天人不喜乐，因为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满足。真正亲近神的人，生命必然常常带着温暖。神的百姓本来就是喜乐跟盼望的一群，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盼望不在这世界，而在基督里。很多人来到教会，不是先被神学吸引，而是先被温暖吸引，被笑容吸引，被在基督里的平安喜乐吸引。在团契里，人因笑而靠近，因轻松而得安慰，因幽默而重新得力。信主的人能见证神没有失控，一人必因信得生，见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快乐是由事件而来，喜乐是由神的同在而来，有独特的属天性。很多人向往天堂，但一首诗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信主的当下，天堂就已经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苏醒，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生命已经开始享受天堂，享受永生。属灵情感不是靠世界的办法去制造，而是以真理来推动，因为人的心不是为世界造的，而是为神造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的灵魂不是靠物质喂养，而是被真理释放，被主的爱火点燃。喜乐不是来自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在对神恩典的认识和感恩。唯有因为明白神的慈爱，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唯一真正的喜乐。先知哈巴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一个对神充满信心，以神为乐的人，一定能够享受人生。圣经不是教我们逃避苦难，而是教我们如何在破碎的世界中，因为觉悟到神的恩典，仍然因基督喜乐。有一次在爱尔兰的一个布道会中，讲员解释了什么是在基督里，在每个试炼中完全信靠他意味着什么。讲员在总结讲道时一再重复，这表示在任何光景里，你都总是能说，这时我有耶稣。讲道结束以后，来到弟兄姐妹分享和做见证的时间，一位年轻姐妹上台说，在几分钟之前，我收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

心病重，搭火车速回。他说，当我看到那几个字，我晓得今天晚上的信息正是对我说的。我的心仰望着主，我说，这时我有耶稣，立刻就有一股平安和力量涌进我的心。即使有问题，仍然有基督，即使在重压之下，我们仍能凭信心说，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人需要的不只是情绪安慰、心理支持，更是圣灵在真理里边所生出的生命。很多基督徒不喜乐，不是因为神离开他，而是一直只听自己的情绪，却不向自己的灵魂传道。诗人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传道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讲道，把神的真理重新讲给自己听。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保罗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真正的喜乐不是物质堆出来的，而是生命与神恢复关系，是基督同在的喜乐。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喜乐是属天的，是靠主而得的，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因为是与神同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只是期望神使我快乐，而是我开始喜欢神所喜欢的，开始感受到神的快乐。当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世界的快乐是享受神以外的东西，但真正的喜乐是以神自己为乐。喜乐不只是感觉，很多时候是信心的选择。要喜乐，不是环境的产物，依附于环境，而是出于你我的意志。不是感觉很好，而是对神的信靠，是恩典的结果。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神掌管未来。不是靠自己制造喜乐，而是即使知道世界有苦难，仍然能够因神而喜乐，放心真正把自己生命交给神。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喜乐是因为我们蒙恩的地位以及跟主的关系而来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缺少喜乐，不是因为神不好，而是因为他蒙恩而不知恩，又或者没有从感恩的视角来看所遭遇的事。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在一个阴暗、湿冷、有暴风的主日早晨，教会的执事说，今天这么糟的天气，牧师大概想不出什么值得感恩的事了。结果怀特牧师上台祷告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主啊，我感谢你，因为天气不是每天都这么糟。感恩的人眼光永远放在神的良善上，承认困难，却选择在困难中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既然是天天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谁也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我们的感恩就不该是偶然，而要成为习惯。保罗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当福音已经不再令你感动，那世界就会开始吸引你了。耶稣拥有人类一切没有罪的情感，喜乐正是智慧人的生命状态。不要把你的心交给忧愁，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能喜乐，因为我们晓得活着的意义，知道主爱我，拯救我，并且他还要使用我，我终身的事在他手中。
气球有很多颜色，有的亮，有的暗。决定气球能不能飞起来的，不是外面的颜色，是里面的状态，是里面的气。若是里边没有充气，外面颜色再好看、再鲜艳也没有用。当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了。属灵的人不是一脸严肃，而是因为把自己献给神，里面很平安。他因为心中安静，才会微笑，才会发挥幽默感。尼希米记八章十节经文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神乐意赐华冠代替灰尘，赐喜乐油代替悲哀，赐下赞美衣给我们穿上代替忧伤之灵，叫他的名得荣耀。魔鬼知道你的喜乐一旦被夺走，你就没有力量。但你知道神绝对可靠，人纵然失信，神永远可信，你的喜乐就有根基。你不是靠自己掌控人生，而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你的事交托给他，心灵就能得自由。很多一生只求了生脱苦的佛教徒，看见基督徒脸上充满喜乐，就很羡慕。那笑容就是在告诉他们，福音确实是好消息，你也来被恩典触摸吧，你也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弟兄姐妹，乐趣里面有很多的药，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神已经在他所造的世界里处处留下了恩典的记号，即使外体毁坏，我们内心却能一天心似一天，因为喜乐是属天的。当我们心完全顺服主的旨意，必然乐见他按他喜欢的方式使用我们。我们个人的计划和愿望开始逐渐与他的旨意相合，接受他的引领。无论环境如何，只要始终处于他的旨意中心，人生中的喜乐、满足和成就感就必然增多。约翰达比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喜乐是与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心灵相通的结果。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是为神而造的，我们的全源都在他里面。神使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有超越环境的心境，是因为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朋友，不要因为忧郁必须吃药，药里边没有什么乐趣。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他就接受神的美意，愿主的喜乐也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不知救主奇妙恩典。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要我们以你为乐，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你乐意赐福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充满乐趣。主啊，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愿你借着圣灵常常把喜乐带进我们生命里，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即或在百般试炼中都能以为大喜乐。你是化腐朽为神奇，使清水变美酒的神，帮助我们丰丰富富地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时常领受从你的道而来的释放和安稳。世人追求短暂的刺激，我们却因为你的话大有盼望。求主叫我们在这愁苦的世界中远离忧伤的灵，在你的大能下成为你活泼的见证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朋友，你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吗？看过那么多风景，走过那么多地方，你有想过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吗？照片可以证明一个人曾经抵达，记忆可以回放那些美好的瞬间，但当热闹褪去，一颗心是否变得更充实了呢？很多时候，人容易把旅行理解为一种不断叠加的经历，仿佛去得越多，看得越远，生命就越丰盛。圣经里有句话讲，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不是在否定外界世界有多么的美，而是在提醒你我，如果只是不断地向外延伸，没有向内对齐，所看见的都只停留在表层。风景可以被记录，但意义需要被领受。人可以走遍山川，却仍然会迷失方向，也可以停在一处，却开始真正的看见。因此，旅行这事儿，从来不是到底我们去了哪里，而是在这些行走之中，是否逐渐地明白自己是谁，是否在纷繁的景象里看见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正向你我显明他的心意。节目一开始，请欣赏《恩典录》。

很多时候人把旅游当作一种逃离，说想逃离日常的重复，逃离关系的张力，逃离内心还没有解决的种种困惑。新的城市，陌生的方言，不同的节奏，让人暂时脱离原有的轨道，仿佛心也变得轻松了一些。可是朋友，你想过吗？这样的轻松往往短暂，因为问题没有真正被面对。圣经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真正的安息倒不是换一个地方，而是回到正确的关系之中。如果内心没有安息，再辽阔的风景又能怎样？如果心灵已经对齐，即使身处平凡之地，你我也能有深层的安稳。旅行之所以容易被赋予各样的意义，是因为它让人暂时看见另外一种可能。然而朋友，如果这种可能没有被带回到生命的本身，它很快就会消散。原来人不是因为走得远而改变，是因为在行走中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当你我不再用远方遮盖内心，而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停下来，朋友，那一刻我们才真正开始进入一种更深的旅程。顺服，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今天和你聊聊旅行的事儿。现在人们常常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说到旅行，往深处看，你会发现它真正触动人的不是风景本身，而是你在看景时某一瞬间被唤醒的感知。站在山顶看见辽阔，面对大海感到渺小，走在古老街道意识到时间的厚度。这些体验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们让人短暂地跳出了自我中心，碰触到一种更大的存在。那句宣告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世界的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本身都在指向创造它的那一位。问题在于，人很容易停在美的表面，没有继续追问美从何来。于是风景被消费，感动被消耗，意义却没有建立。如果旅行只是不断收集感官的刺激，它最终会变得越来越平淡。人的心没办法被无限的外在填满，只有当他开始把所看见的与那位创造者连接，他就会发现每一次远行都是一次被提醒。原来你我所惊叹的不只是自然本身，而是那位在其中显明自己的神。于是旅行不再只是观看，成为一种领受，一种从受造之物回到创造者的路径。我们的神，一起来收听。

其实退一步讲，旅行暴露了一个更深的问题，那就是你我对意义的误解。很多时候人以为意义来自于经历的丰富，来自于见识的广阔，于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扩展，希望在数量中找到满足。但一句话却锋利地指明症结所在，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是不是也可以讲，人的生命也不在乎经历的丰富？如果意义只是累积，那么它永远无法完成，总有更多的地方没有去，总有更壮丽的景色没有见，这样的追逐最终只会让人疲惫。真正的意义在于，不在于人拥有多少，而在于他是否被引导进入了正确的关系之中。旅行可以拓宽视野，却没办法自动赋予方向，可以增加体验，却不能替代内心的归属。于是问题不在于人走了多少路，而在于是否在这些路途中被带向了更真实的自我，被带向那位可以定义你我生命的主。当外在的丰富开始让位于内在的寻找，亲爱的朋友，你会发现原来意义不是被收集的，而是被显明的。我的生命献给你，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当你再次整理那些旅途的照片，或计划着下一次远行时，可以先问问自己，我是在寻找新的风景，还是在回应一个更深的呼召？一句话温柔却清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是要你我放弃旅行，而是要重新定义它的位置。旅行可以继续，风景依然美丽，但它不再是你我意义的来源，而成为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当带着这样的心去行走，你就发现每一段路都不再是孤立的，它们开始彼此连接，指向同一个中心。你也不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在整个过程之中被不断引导，被不断校正。于是旅行的意义不再停留在看过多少，而是在看见之后是否更清楚自己要往哪里去。那么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是继续把远方当作填补空缺的方式，还是愿意在行走之中回应那位正在呼唤你归向他的声音呢？先求神的国，一起来欣赏。